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0: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从军记讲述了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在军营中结识了豪爽的校尉金勇，结为兄弟。十年征战，木兰虽升为大将军，但二人相濡以沫，情感笃深，视同生死。得知木兰竟是女儿身后，金勇对木兰痴情如火，苦受煎熬，木兰也是难以依恋之情。木兰许诺，得胜班师之日便是我们婚庆之时。然而在鏖战中，金勇为救木兰壮烈阵亡，班师回朝之日，木兰凭吊古战场祭奠金勇，痛不堪言。天子传谕，命花将军进京受封领赏，木兰书呈圣上，荣辱得失身外事，兴国安邦赤子情，辞封还乡。接下来请您欣赏评书《从军记》。
2: 石金禄刚想出去质问，那山西人回来了，原来他想去找那朋友打个招呼，可是走出去不远，他一想，慢着，我把那钱搁在行李里的保险嘛，这要丢了我上哪儿找去？不行，我得回去，干脆我夹着那个包，沉点沉点吧，比丢了强。所以他多了个心眼回来呢。这掌柜的跟伙计也没想到他回来那么快，正好在院中相遇。这山西老客对这包袱皮儿这包太注意了，一眼就看出来了。啊，你们怎么拿我的包？这是我的。掌柜的跟伙计一看事情败露了，怎么办呢？只好厚着脸皮不承认。什么什么，你的？这我们自己的包，你怎么讹人？什么你的包？我在行李里头搁着呢。哎，我门怎么开的？一定是你们干的。我到官府告你们，给我包，给我包。这仨人没理，情急之下就伸了手了，仨打一个。你看这山西老客做买卖有能耐，要讲究打仗可不行了。让一拳打在肋叉子上，哭啾就蹲在地下来。这仨小子眼露凶光，一看一不做二不休，干脆下手把他整死就得了，拿绳子去快快勒勒，要勒死狗。石金禄一看要出人命，不管不行了，啊，当一脚把门踢开，他蹦出来了。住手！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谋财害命不成？我是证人，我全看见了，没把这掌柜的吓死。一看这怎么办呢？他赶紧过来

呲牙一笑，小兄弟，别吵吵嘛，见面分一半行不？有你的好处。看你这样子，你是卖苦力的，你能挣多少钱呢？给你一半，你就发个小财，吃喝不愁了，好不好？也算你一份儿。你只要把这件事不说出去就行。放你娘的屁！害人的事儿，我是坚决不干。走到官府打官司去。这仨一听他妈坏了，这位是吃生米儿的，干脆就打吧。他们三个人又转向石进路，四个人就滚到一块儿了。你说这一打，这个店房热闹不？还有不少住店的都出来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结果打到衙门去了。当时本地有个巡检司，这巡检姓陈，陈的老爷，这小子就是个贪官。这陈的老爷跟开店的掌柜的还不错呢，还。这掌柜的知道案情重大，要一较真呢，往少说也得判10年徒刑啊，那怎么办呢？他先包了包银子给陈的老爷拄到怀里头了。这陈的老爷是专吃这口，因此他就向着开店的掌柜的把人们带上了。一问他根本也不听石金禄和那山西人的，他把桌子一拍，先断喝一声：大胆，你叫什么名？我叫石勇。你是哪儿的？我是山西大同府小北村的。那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我为了吃口饭。是那么回事吗？瞅你他妈贼么树眼的，你一定不是个好人，一定是在家乡犯了什么法了，逃门在外。来啊，把他监禁起来，要好好的调查调查。就这样把石进禄压起来了。石进禄还真害了怕了，本来他贪人命跑出来的，这要真一查，把当年的人命案给勾引出来，我还活得了吗？哎呦呦呦！管这事儿管的把我自己搭在里边了。他也不知这个案子究竟是怎么办的。书中代言，那山西人呐也花了不少钱，拿出一半来打点这位陈大老爷，总算落下一半银子，得了条活命。这山西老客心还挺好，后来一琢磨，要没那小伙子给我帮忙啊，我这命就保不住了。哎呀，有人就有一切呀、啊！那小伙为我摊了官司了，我这阵没事了，能袖手不管吗？就这样，他一打听，才知道这小伙子叫石勇，现在押到县衙大牢。他拿出20两银子去探监。到监狱里真见着石金禄了，千恩万谢，拿出一部分银子打点牢头，让他们不要亏待石金禄。像这种人就算不错呀。世上有那么一些人，你把他救了，翻过来他也不领情也不道谢，扬长一走，管你死活呢，这种人也大有人在。像这个老客就算挺好了，打点完了人家回家了。哎，你别看这点银子不多，真有作用。这牢头对石金禄还真不错，没打他，吃饭比别人给的还多。你看那个陈的老爷说调查，哪有功夫调查呀，那不过是吓唬人罢了。后来一想，你说给他判个什么罪呢？又无罪没理由，判不了。后来想，得了，发苦役吧，叫他修长城去干活去。就这样把石金禄编到犯人堆里，发的敲稿去修长城去了。你想这万里长城，日久年深，风吹雨打，能没有坍塌的地方吗？所以呢，得不断的有人整修。
如果

花钱雇功夫，那得多少银子，往往都叫犯人上这修了。这官府拿犯人能当人吗？别的不说，连饭都不给吃饱了，那些粮米都被他们克扣起来，入了自己的私囊，因此有不少犯人就活活的饿死、累死、渴死，每一天乘车往外拉人。附近有几条山沟，那沟里的尸骨都堆满了。石金禄一看呐，这是个酷刑啊，过不了许久我也得冻死、渴死、饿死和累死啊，干脆我他妈跑吧，我呀，我受这个罪啊。石金禄还真明白事儿，这天要开饭还没等开，他一瞅拎了一桶饭，心说我先下家伙吧，趁着看守没注意，他把饭桶拎到没人地方，这顿吃把这些日子的烧全捞回来了。他正吃着，被看守看见了，哎呦好小子，你他妈偷饭吃，过来一动手。石金禄也吃饱了，这力量也上来了，去你妈的，咣一拳把看守打个仰面朝天，他伸手把看守的刀夺过来，杀开一条道，他就跑了。他这一跑，有不少犯人也暴动了，那次也跑了不少，但是也有不少犯人搭上性命了。咱们单说石金禄，惹了这个祸之后，他可不敢再待着了。心说我呀远走高飞吧，落得官府肯定得掉脑袋，上哪儿去，出了长城就是突厥。就这样他爬出万里长城，到了突厥国了。你看这个人呢，只要喝出辛苦去，舍得豁出自己去，到哪儿吃口饭还不是太成问题的。石金禄走投无路，为了活命，什么活重干什么活，什么苦大就吃什么苦。后来突厥扩兵，把他也收到里边了。真正突厥国的人，当然是人家要，不是的他们也收。像这突厥兵里面的汉人，就占着三分之一呀。类似石金禄这种现象也大有人在啊。他当了个普通的大头兵，就因为他吃大苦、耐大劳、忠心耿耿、认真办事，受到上司的重视，不断的提拔，有时候就提拔两三级，十来年的功夫，居然熬成了蓝袍都督。在都督当中是第三等，他的官职就等于隋朝方面的总兵官，那要挠的总兵那就不含糊，手下管着万八千人呢。尤其他是个汉人，突厥人本来对他就有戒心，可经过这些年的考验，一看他没有别的心，这才破格提拔，叫他当了蓝袍都督。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这次突厥侵犯大隋，石金禄也跟着来了。战场的事儿，石金禄也都知道。这次奉命捉拿那个花木立，他就负责领着几千突厥兵来到碧云山庄。这会儿他哭着跟他妹子石金辉、舅父李汉生说明了以往的经过呀。老头听完了不住的点头，哦，可这也难怪呀，孩子，放下远的咱说近的吧，今后你打算怎么办呢？舅舅，我想好了，这不咱们一家人遇上了吗？舅舅，您和我妹子都跟我

咱们到突厥国去享福去。我在党城已经买好了房子了，宽房大屋，可好呢。我把您接去，把我妹子接去，我好好报答报答您的恩情，让您享受荣华富贵，您看怎么样？你叫我离开中原跟你上突厥，这可是背叛老祖宗和父老乡亲呐、啊！不行，我那样做能对得起祖宗吗？我得留下千古的骂名啊！孩子，你趁早打消这个念头，我是一定不去。石金辉也直晃头，哥哥，此言差矣，我也不能跟您去。到突厥那是背叛咱们大隋，被万人垂骂的事情。妹妹舅舅，你们说的不对呀、啊、你们在隋朝有什么好处啊？昏君杨广是六短之君呢、啊、那是个混蛋加三级的货呀、啊、你们保他就好得了吗？你们再看看，遍地都是贪官污吏，当年我为什么走呢？还不是把我逼的吗？在突厥在这都是一样的，何必咱们分开在两地呢？舅舅听我的吧，还是跟我走才是。不行不行不行，我下定决心，高低我不能走。不但我不能走，孩子，你把这身皮给我脱了，你是中原大国的人，你还得回来，因为你父母的坟茔，你老祖宗都埋在这块，我不准你再回突厥。当初是逼的，现在是现在，你就得认祖归宗。舅舅，我实难从命。结果为这件事闹翻了，每方面都坚持自己是对的，最后石金禄打了个嗨声，好吧，舅舅，您抚养我妹妹的恩情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爹亲叔大，娘亲舅大，您是我唯一的亲人了，这一点我也没个忘。但是人各有志，突厥人再不好，对我不错呀。突厥王八里山敦比杨广要强得多得多，人不能没良心，现在叫我回来我也不能答应。尽管舅舅你骂我，你恨我，我也只好如此了。妹妹，你要不跟我走，哥哥也管不了你了，但愿你们保重吧。说的这石金禄眼泪掉下来，也不搜查了，转身往外就走。石金辉一看，银牙紧咬，柳眉倒竖，挥手抄起顶门杠子来就要动手，被李汉生给拦住了。慢，孩儿，你要干什么？他不是我哥哥，闹了半天他是突厥的帮凶，我打死他这个败类。哎哎哎，拉倒拉倒吧，孩子，你哥哥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他是个热血沸腾的人，有良心呐。他觉着当初不得地，投靠突厥，人家把他拉扯成人才有今天，他怎么能背叛突厥呢？即使要回中原也得有个过程，一下叫他没回身来也是不容易呀、啊、看来他还是个好人呐、啊、你看，就是咱们一家人这一见面他不搜了，要换个别的突厥人能答应吗？让他去吧，但愿还有见面的机会。哎呀，石金辉一听舅舅说的。

也有一定道理。这才哭着把顶门杠子放下了。这时有个伙计来了，哎，各位啊，报告大家一个喜信，突厥撤兵了，奔。

0: 赶紧从阁楼上把花木兰给请出来了。花木兰憋得满身都是汗呐、啊。石金辉就把刚才的经过向花木兰讲述一遍。哟，花木兰一听啊，这个机会失掉了。如果要能把石金禄给受降了，这事儿可太好了。但愿着今后还有见面的机会，用言语和方法打动他，让他给当个内应，那可帮了大忙了。可这时呢，李汉生就说，木兰姑娘，有件事跟你讲，你可别堵心。要什么事儿？
1: 刚才我打听说你手下带着一伙人都叫人家抓了俘虏了。
0: 啊，都有谁？打听听说有个姓郑的叫郑九臣，还有个姓陆的叫陆什么，我记不清了，是不是叫陆炳章？
1: 好像是。还有个叫金什么熊的，还有个叫什么于大鹏的，哎呀，都叫人家突厥人给抓住了。听说嘛，这些人要打囚车装木龙送到党城，向突厥国王巴里山敦前去献俘。献俘之后嘛，按着人家突厥国的刑法，要用大锅把他们都煮了。你说残忍不残忍呢？木兰呐、啊，你看应该怎么办？
0: 哎呦，花木兰一听就站起来了。老人家，您得这个消息可靠吗？太可靠了，就是刚才突厥兵进庄村之后，他们自己人说的，我听得真而切真。好吧，要那样，现在我就得告辞。我的马在哪儿呢？石金辉已经急了，姐姐，你想干什么？我想去救这些人呢。
1: 哎呀，赵氏双侠闻听，不住的摇头，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木兰姑娘，我们不是打你的高兴，手大捂不过天来。他们这次押送的俘虏可不光是这几个人呢，听说不少呢。沿途之上，他们必定严加防范。你又受了伤了，你单人匹马，你去救人能救得了吗？说一句不好听的话，你还许把事情给弄扎了。突厥人一看有人要劫囚车，他们一狠心就去把这些俘虏都杀了。到时候你倒成了催命鬼了。老人家，那我也不能看着不管呢。我回去我得怎么交代？
1: 可也说的有理。你先等等啊。沉住气，咱们大家想办法。伙计，仔细探听探听，好好查查这囚车往哪个方向走，离咱这儿能有多远。
0: 正这时一个伙计跑进来了。掌柜的，离咱这儿不远又来了突厥兵了啊，干什么的？看那意思押送犯人的。我们登高往下一看，拿绳子拴着一长串，还有几辆车上有笼子，笼子里的还有人，就奔咱们这个庄村来了。好，你看清楚，一点儿都不假呀。再探再报，赵大侠、赵二侠哥两个沉默了片刻，突然眼睛一亮，哎，有主意了。木兰姑娘，我们打算这么办，马上挂幌，这店房就开张，然后咱们敲锣打鼓，把押送犯人这些突厥人接进咱的赵家老店，到这儿酒里边下了蒙汗药，把他们麻倒了，不就把犯人给救了吗？大家一听鼓掌称善。可随之而来的担心，就怕人家不住你的店。你敲锣打鼓有什么用？赵二侠闻听把小脑瓜一晃，哈哈哈哈，他非住不可。哦，为什么呢？

既然大家不信，就听我道来。老少英雄齐聚一堂，商量救人的办法。赵二侠、赵国宝为人聪明机智，鬼点子极多。他思考了片刻，冲着大伙一笑：“各位，我倒有个馊主意，可不知道大家乐意不乐意。”众人齐说：“那您就说说吧，我等愿闻高论。”“谈不到高论，只是个馊主意。我看这样，咱们事先做好准备，把突厥兵引进这座殿房。那么大家担心怕他们不住咱的店，我这主意啊，就打算使个美人计。”“哦，何谓美人计？”“木兰姑娘、金辉呀、你们二位可别挑理，咱们以大局为重。我看你们两个人样子出众，再好好捯饬捯饬，跟着我赶奔庄外去迎接突厥兵。据我所知，这突厥里面当官的大多数都是酒色之徒，见着你们两个人的容颜，我管保他骨酥肉麻呀。本来不想住店，他也得住，就利用你们两个人的容貌，把他们引进咱的赵家老店。请看，先把他安排到上房五间，让他当官的住到当中的房子里，让他的亲兵卫队住在左右两面的房间里，这样咱就好对付了。赵大侠点点头：“这主意倒是可行，不过呢，可有点丢人。要大哥，你怎么这么说话？为了搭救各位英雄好汉，这又算得了什么呢？”“可也行，那问问木兰姑娘和金辉乐意不乐意。这两个女人都是巾帼英雄，女中的丈夫，根本不拘小节，因此痛痛快快答应了。”赵二侠接着说：“据咱们所知，他们一共来了也就是五六百人，咱这个店房又大，装这些人绰绰有余，最好一个不剩全叫他们住在店里。他们不是带着囚车呢吗？最好木兰和金辉出头，把囚车、慕容以及被捉的这些人搁到西跨院，然后派精明的人在寺外站岗放哨，到了时候信号一响，是一齐动手砸囚车、劈木龙，救出咱们的人。可这件事呢，就得我大嫂和我的贱内你们两个人去办。孙氏大夫人、二夫人一听一乐：我们两个是个女流，又是个老太太了，我们能干什么？哎，女人才好办事呢。押送车辆的肯定有官军呐、这帮人见酒没命，只要住到咱的店里，你们就尽量给

上好酒，尽量端肉。他们在正在吃的时候，你们呢，再准备点开水，把咱那几口锅呀全烧开了，成盆成桶往那院里端。切记，名义上让他们洗洗脸、烫烫脚，实质上拿开水当兵器。动手的时候，你们把盆端起来，就给我烫它。这一盆水指定能烫趴下十来个。趁他们混乱之际，把汽油车劈开，把人给救了。妥了，这事就交给我们姐俩了。这孙的奶奶、孙二奶奶是亲姐俩，自幼就学过枪刀棍棒，别看是半老徐娘，手脚干净利落，胆子还大，所以这姐俩点头同意了。赵大侠又说：“二弟呀，你可别忽略一件大事啊！现在突厥人手中的利器非常厉害，听说他们有飞天神弩，这个东西奇快如飞，威力无穷。如果把飞天神弩搬动，咱们这点人还架得住射吗？木兰姑娘那么大的能耐，都身负剑伤啊，何况是咱们呢？可怎样对付这些弓弩手呢？”哈哈哈哈，大哥，您别着急呀，我的话还没说完。对付弓弩手的事儿，全都包到我身上了。哥哥别忘了，我打弹弓站着一撅，不等他射咱们，我先拿弹弓打他们，都把他们的眼珠子打瞎了，他还射个屁。对呀，众人一听都高兴了。原来这赵二侠人送绰号叫神弹子活张仙，这弹弓打得一绝呀。在这套书上，打暗器他是祖宗尖儿，白天打箭靶，夜晚射香头，相无虚发。赵大侠跟他是哥俩，那太了解了。二弟，好吧，这件事就交给你了。大哥等等，不但弓箭手交给我了，他那些当官的也交给我了。他要在屋里老实坐着没事儿，听见外边乱套往外的一闯，我准保叫他眼珠冒泡，起码脑门子上头我叫他长几个小脑袋。光你一个人也不行，是啊，我不还有徒弟呢吗？方才我算计了一下，连我加在一块儿能有15个人吧。虽然他们射的不太准，估摸着也8-9不离十。眼珠子射不瞎，鼻梁子也能打青了。瞎猫碰死耗子，射上谁谁倒霉呗。有我们这10几个人封锁住东跨院，是万无一失。愚者的把兵刃准备到手底下，以防万一。一旦打了交手仗，咱们就跟他拼了。把人救出之后，这座店房能守咱就守，不能守咱们不要了，让他付之一炬，咱们大家一块儿投靠隋朝大营，跟木兰姑娘似的，咱们都当兵去了。对，好主意，好办法。他们刚商量到这儿，报事的庄客跑进来了。二位侠客爷，现在突厥兵离着咱们碧云山庄可不远了，望各位早做准备。好，来啊，
集合弟兄。

原来这个赵家店是碧云山庄最大的一家店房，把伙计们划拉到一块儿，没有40人也差不多少。况且赵大侠、赵二侠爱教徒弟，有些人呢在这白帮忙，为的是学武艺，把这些年轻人再凑到一块儿，也有30-40人，再加上老少的英雄，这就100来号啊。这100来人用上智谋再拼命，那真是以一兵十，而且要杀突厥兵一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因此怎么想取胜的把握这么大。按照赵二侠的吩咐，众人做好准备了。单说花木兰和石金辉回到屋里，对着镜子，两个人化上妆了。那石金辉是有名的美女，就不用化妆，长得就够俊的了。这再梳梳头，抹点粉，换套鲜艳的衣服，怎么看怎么像仙女。花木兰长得也挺好，就是个儿大着一些，脚大一些，身体显得挺健壮，不然的话他那劲儿从哪儿来的。但是把腰勒上，穿上两件鲜艳的衣服，也不愧是名美女。两个人内藏利刃，化完妆从屋里出来，赵大侠、赵二侠、李汉生等人一看，哈哈哈哈，朕仙女也。来来来，咱们赶紧行动。就这样，赵大侠领着几个伙计，带着花木兰、石金辉离开赵家店，起身奔东村口。他们手里还提着灯笼，黑天这灯笼非常显眼呐。他们也站在高处显眼的地方，往前边一看，就见黑乎乎的，突厥兵就来到了。这突厥兵的纪律是比较严的，这么多人没有说话的，光听见战马的嘶鸣和噜噜的囚车声，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啪！谁呀？赵大侠难免有点紧张，告诉花木兰和石金辉，来了，做好准备。赵大侠说到这儿，从高坡上下来，把大手一摆，对面是突厥的官兵吗？请各位留步啊！突厥兵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看来了几个人，挑着灯笼全站住了。走到最前面的是尖兵，把掌中飞天神弩唰唰全举起来了，做好了战斗准备。押送囚车的突厥兵呼啦朝把几辆囚车全都给包围了，赶紧禀报都督。这领兵带队的有两个突厥的都督，一个叫虎牙，一个叫虎山，他们也是亲哥俩。这次奉了军师昆仑道长之命，押送着几辆囚车要回党城，见突厥王拔力山尊前去献俘秦公，正好路过此地。本来他们不想住在这儿，按照计划他们要急行军一夜，明天翻过贺兰山就到了平安地带了。可正走着呢，突然军兵不走了，虎牙跟虎山就是一愣，人家也怎么回事，为什么不走了？回都督的话，咱们的队伍被人拦住了，不知什么事儿。莫非咱们

0: 上随兵和劫道的了，不，看样子不像，就几个人，为首的是个老头，还提着灯笼，看那意思好像是做买卖开店的。带本都观看，来，咔咔咔咔咔咔咔咔，虎牙在前，虎山在后，来到队伍的前面。这虎牙呀，把掌中金钉枣阳槊背到身后，往马前观瞧，一看呢，连男带女就六七个人，为首的这个老者紫红面，大高个，胖乎乎的，满面陪笑，后边又还有两个花枝招展的大美人。这虎牙看看虎山，虎山看看他大哥，两个人相视一笑，顿时长出了一口气。虎牙就问，哎，老头，银河拦住本都的码头，你有什么事情快些说。都督在上，小老儿乃是本庄的一个买卖人，我姓赵啊，叫赵国忠，我家是开店的，听说都督在此路过，故此前来迎接。都督，人困马乏，得好好休息休息，我这的店房房间宽大干净，吃喝便宜，请都督到店中歇马。
1: 哦，呵呵，
0: 真是死店活人开呀。老头，你真会做买卖，来迎接财神来了，不错，只要都督肯于赏脸，我这钱就算挣到手了，也不忘都督的大恩。这时石金辉过来了，飘飘万福，二位都督，你们辛苦了，听说前方正在打仗，打仗嘛，不但危险而且辛苦，都督既然路过我们家门口了，何妨到店中休息一夜，我做几手好菜孝敬都督。哎嘿，这俩小子也是花中的魔鬼，色中的魔王啊，一见石金辉跟美人图似的，秋波闪动，牙如碎玉，把他俩的魂啊都给勾出来了。这俩人就感觉到骨酥肉麻，本来不想住，这回改变主意了，哼，心说在这歇一晚上也不错，不但有酒喝，有肉吃，还有美人陪伴。嗯，我们哥俩这有俩美人，我们一人一个，哎呦，这也是人生最大的快乐事儿啊。他俩人一咬耳朵同意了，
1: 好吧，既然如此，投钱带路。
0: 是是是，都督您随我来。一边往碧云山庄走，这虎牙就一边问，
1: 哎，老头，我的人马甚多，你那店房装得下吗？
0: 都督放心，这点人绰绰有余，都能装下，装不下您放心，也不能住露天地，我想法给安排。
1: 哎，这就对了，不过我这还压着犯人，有地方放吗？
0: 有，我们这院墙高大，管保他跑不了，假如都督相信的话，我们庄村还有人，可以派人跟您在一起看着这些犯人。
1: 哎，挺好挺好。
0: 这赵大侠怎么说，虎牙听着怎么顺耳，这时就来到赵家店， 可在赵大侠迎接突厥兵的时候，家里人齐动手把店早就收拾干净了。等虎牙虎山从马上下来，舔胸叠肚往里走，进了店一看，呵，真不小，院落宽阔。他们不放心，先把这院周围看了一遍，然后挨院挨屋又搜索了一遍，感觉的没有什么差错，他们心才放下。还没等他说话呢，赵大侠先说了：二位都督，您看这是给您准备的上房，我们店里头数这几间房子好，您住到中间这屋，左右住您的亲兵卫队，您看怎么样？
1: 嗯，这个房子是不错，
0: 屋里给准备了两张床，虎牙虎山很满意，就住在这屋了。他们带了100名神弩手，也都住在两边，然后派人站岗放哨。这虎牙不放心，就是囚车呀，左看看右看看，搁在哪儿保险呢？赵大侠按着事先的计划，用手一指西跨院：二位都督，我看这犯人就搁在这院，您看这院墙有多高啊，最保险不过了。
1: 嗯，来啊，把囚车赶到这个院。
0: 这俩小子警惕性还挺高，拨出100人来专门看押囚车，告诉其中的一个平章：你不准休息，就在这给我看着犯人，倘若有个3长2短，我唯你试问，遵令。这个平章搬了把大圈椅子，往这儿一坐，把眼珠子瞪得跟包子似的。囚车就在他的对面，他连眼珠都不眨嘛，在这看着。这100突厥兵全都散开，把囚车围在当中。赵大侠一看，想救人不是那么容易的。计划是计划，真事儿是真事儿啊！容等动起手来，能不能像想的那么顺利，这就很难说了。另外还得防止万一，有估计不到的事儿出现了，怎么应付？想到这，大侠鼻子尖就冒了汗了。可这时屋里的事儿就交给花木兰和石金辉。这两个人出来进去的捧茶送水，虎牙虎山把盔头摘了，甲胄卸了，屋里点了几盏蜡灯，他们两个人的四只狼眼不由得大惊失色。
2: 以下为公益广告。
3: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4: 妈妈，我知道了。
5: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整天。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0: 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3: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4: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5: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生命没有如果，
15: 预防火灾，
16: 火灾
17: 从我做起。
18: 从我做起。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4: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5: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6: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7: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如果我，
16: 生命没有如果，
17: 预防火灾，
18: 火灾
19: 从我做起。 从我做起。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月童，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在一所学校里，校园的花房培育了许多漂亮的花，最近开得最好的要数玫瑰花了，五颜六色的，红的热烈，粉的优雅，黄的浪漫，吸引了许多同学前来观看。一天早晨，一个4岁的小女孩走进了花房，摘下了一朵非常漂亮的玫瑰花。当她拿着花走出花房时，恰巧遇到了校长，校长从校服认出了这个小女孩是就读于这个学校附属幼儿园的孩子。校长俯下身亲切地问道，你可以告诉我为什么要摘花吗？是不是要把花送给谁呢？
3: 我要送给我的奶奶，奶奶生了很严重的病，我告诉她学校里有很多玫瑰花，开得又大又漂亮，希望她看到漂亮的花，心情能好一点，身体能早点好起来。等奶奶看完了以后，我就会把花送回来的。
2: 听完小女孩的回答，校长的眼眶湿润了，于是又从花房里摘下了2朵玫瑰花，跟小女孩说道，这一朵是奖励给你的，因为你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孩子，另外一朵是我送给奶奶的，我也希望她的病可以早一点好起来。校长的做法值得让人钦佩，他在看到孩子出现不当行为时，不仅没有贸然指责，而是耐心询问孩子行为背后的真实原因。当了解事情的原委后，又做到了及时表扬孩子的善良与孝心。而这位校长就是伟大的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一个优秀的教育者可以通过温暖的语言，在孩子心里播撒爱的阳光。与孩子对话是一门艺术，那么作为家长的我们，怎样才能破解和孩子有效交流的密码，让孩子更好的成长呢？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孩子，把你的手给我》，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4: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5: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4: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5: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4: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相信很多父母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孩子总是喜欢跟我们作对，你说东他偏往西。随着年龄的增长，除了跟父母顶嘴外，他们还会把自己锁到房间里，拒绝跟大人交流。那么怎么才能了解孩子的内心，跟他们进行有效沟通呢？首先，家长要避免说教，因为这样的方式不仅无效，还会拉远与孩子的距离。其次，要谨慎使用批评。想要跟孩子做到有效交流，家长要学会针对孩子的感受做出反应，而不是针对他们的行为做出评判。一天下午，9岁的埃里克怒气冲天地回到了家里， 本来今天班里组织去露营，但是下雨了。看着气急败坏的儿子，母亲说道：天气不好，你大吼大叫又有什么用？等不下雨了再玩不就行了？听了母亲的话，埃利克更生气了。眼看事情变得越来越糟糕，父亲决定换一种方法试试。他没有批评埃利克的表现，而是站在儿子的角度去理解他不能去露营的失望和愤怒，对他的情绪表示了尊重和理解，所以埃利克瞬间就好了很多。由此可见，当孩子出现情绪问题的时候，家长只有不盲目的批评指责，而是理解他的感受，真正了解了孩子的需求，不做过多的说教，这样才能找到跟孩子有效交流的密码。生活中我们经常看到，有些父母会把自己的愿望寄托在孩子身上，还有的父母总是希望孩子听话，做一个乖孩子，只有这样他们才会感觉安心。其实这种绝对控制是不合理的要求。虽然父母养育了孩子，但他们只是孩子的监护人，却不是孩子的绝对拥有者和控制者。孩子有权利选择自己喜欢的事情和想要的生活。父母引导孩子向更好的方向发展，最有效的方法不是建立权威，而是传授给孩子正确的价值观。控制会招来叛逆和对抗，而一旦价值观相同，孩子就会自动自发地向前走。一位妈妈看到她7岁的儿子艾瑞用勺子几乎把整罐巧克力布丁咬到自己盘子里，一股怒火油然而生。她正想指责儿子，把布丁放回去一些，你太自私了。但是她知道这种贴标签是没有用的，直接指出孩子的错误反而会让孩子觉得羞愧和挫败。于是她没有说这些评判的话，也没有让孩子马上听自己的，而是说了一些不加任何评判意味的话。布丁要分给4个人。
6: 哦，对不起，
2: 艾瑞回答说，
6: 我不知道，那我放回去一些。
2: 其实只要告诉孩子食物是需要分享的，孩子马上就知道该怎么去做了。艾瑞的例子告诉我们，想要让孩子变得更优秀，父母们需要知道，孩子不是提线木偶，而是要充分信任孩子，把正确的价值观传授给他们。另外，父母也不应该随意给孩子贴上一个特定的标签，武断地去评价孩子，限制

0: 天色暗了却不再漆黑，生活其实没有什么那么与众不同，勇敢击退所谓的不自信的卑微，一个人真正打开。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2: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锅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故意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工小工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工快工勺，让工快工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工快工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100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2: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说两
8: 句，
7: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工勺工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工快工勺，让工快工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工快工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4: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5: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6: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7: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如果我，
16: 生命没有如果，
17: 预防火灾，
18: 火灾
19: 从我做起。
20: 从我做起。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2: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2: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2: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2: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2: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2: 少点遗憾。
7: 嘘，
2: 少说两句，
7: 行动起来。
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真，也许不到白头热情不会冷，也许幻化了乾坤迎来了掌声。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3: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4: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5: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6: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
13: 我，
15: 生命没有如果，
16: 预防火灾，
17: 火灾
16: 从我做起。
17: 从我做起。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

0: 森，
1: 我是李佳薇。
2: 大家好，我是韩红。
3: 大家好，我是韩红。
4: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5: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4: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6: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那么在1998年的许志安发行了他的第四张普通话专辑甲乙丙丁，由正东唱片、福茂唱片与宝丽金唱片联合发行。而这样一张专辑也是集结了雷颂德、陈伟、周志平、林东松还有方文良这些金牌的制作人了。我们来先听

0: 丁。
1: 他们这样一首歌甲乙丙丁，也就是说借路人的甲乙丙丁的一种市井现象，去写进了都市人擦肩而过的生活百态。张学友的醇厚，郑中基的深情，许志安的细腻，三个人三种音色啊，彼此呼应了起来，可以说是一种强烈的90年代的港乐特有的一种明快节奏。让我们继续来听来自于许志安专辑当中另外的一首作品，由余光中作词，陈伟作曲的《寂寞电台》。

这样一首歌来自于许志安和许慧欣啊，双许组合《恋爱频率》，他真的很喜欢把歌曲跟电台呀、跟频率啊能够有些连接。当然，提到了许志安，就不得不提到另外一位女性，叫做郑秀文。我们先来听这首《终身美丽》。好。

美丽发行自2001年，也是专辑 Shocking Pink 的主打歌曲，更是郑秀文主演的电影瘦身男女的主题曲，当年有多火啊。专辑发行了4天就卖超过了7万张。那我们继续来听千年如一日，2018年郑秀文的一首歌。当时让一首歌诞生有个细节，它最初呢是为许志安特别创作的《千年如一日》，歌名本身呢就是对于爱情最极致的告白。后来呢，这首歌也成为了2023年的电视剧《谍影狙击》的主题曲。

0: 的关注的一些新歌。这首歌的上线呢，不久就备受关注了。歌曲呢，也是以传奇逃脱大师胡迪尼为意象。这首歌也是张新成自己作曲的一首轻快活泼的爵士风格的唱跳作品。从演员到歌手再到创作人，张新成也正在用作品完成自己的音乐逃脱术。来听，亲爱的胡迪尼。
1: 好想呼吸，又没有空气，好不容易等一等自己，亲爱的胡迪尼。

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一首歌来自于陈珊妮，她时隔三年交出了全新的单曲。陈珊妮词曲创作并且担任制作人，蔡德才编曲。有一句歌词叫做比伤痛的回忆更痛的是连伤痛都失去了名字，单曲的文案当中这句话也基本概括了整首歌的基调。那我们继续来听一下这首还有人在，来自于陈珊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3: 我国将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

0: 信息制造业营收同比增长18.5%。
1: 湖北武汉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
0: 特朗普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称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我因为有独立卫浴。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5: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十五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6: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4: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7: 马上开始运营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4: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玉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8: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4: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 住。

0: 防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1: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0: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2: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3: 本台消息，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七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据中央政法委介绍，此次专项斗争是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基础上，根据黑恶犯罪新趋势新特点做出的一次深化惩治行动。此次专项斗争将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密切关注黑恶犯罪新动向，坚持打早打小，除恶务尽。要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同时，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对群众反映强烈、案情重大复杂、办案阻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涉黑涉恶案件挂牌督办，综合运用异地用警、提级管辖、专案攻坚等措施，推动取得突破，进一步强化黑财清剿力度，彻底打掉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防止其死灰复燃。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部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
4: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 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 53.8 万套，同比增长 28.0%，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 6.0%， 集成电路产量2798亿块，同比增长 23.1%， 出口稳定向好。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7.8%， 效益保持增势。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 18.5%，实现利润总额5777亿元，同比增长 96.9%， 投资平稳增长。 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6.5%， 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 7.6 个百分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

0: 主任马贝贝认为，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走势良好，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因素。
1: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十五五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2: 全国首个实现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目前已在武汉投入使用。总台记者王月峰、张文报道。
3: 清晨，在武汉市测绘研究院楼顶，一座无人机机场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停机坪，而是一套集无人机停放、自动充电、起降控制和数据传输于一体的智能设备。目前，像这样的无人机机场，武汉已部署了146座，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武汉市测绘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陈晓达：
4: 这套城市之眼系统绝非单一测绘工具，而是多部门共享共用的城市治理数字化平台，目前已深度融入耕地保护、规划批后监管、智慧城管、森林防火、水环境监测、道路交通管控、应急救援等全市10余个市级业务平台，真正实现一平台多场景全覆盖，补齐地面感知的短板，构建起天空低地一体化城市感知体系。
3: 目前，这套无人机城市智眼系统累计安全飞行超47万公里，作业时长超1.5万小时。武汉市测绘研究院卫星应用与低空遥感工程中心负责人何伟：
5: 无安全不低空，相当于我们全市所有这个房屋的一个高度信息，以及我们也采集了，就是我们卫星格网也采集了我们全市的包括高压电线呐、这种电线杆呐、包括电线影响我们这个飞行安全的就等等这种地理信息的数据。我们基于这些数据，我们相当于是首创了我们这个全市的10米乘10米乘10米这个立体的时空格网，实现了我们整个的一键直飞、接力续飞和临时转飞，真正能够实现我们指哪飞哪。
3: 中国职工技术协会低空经济专委会名誉会长柯玉宝认为，统一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对全国各省市发展低空经济有借鉴意义。
6: 那么进入15、17呢，我国的这个低空经济啊，正式进入了政策定型、基建落地、场景规模化、产业逐步成熟的关键阶段。那么整体发展呢，从重硬件转向硬件加低空基建加飞行服务加场景运营的协同发展，实现看得见、管得住、飞得顺。
7: 活力中国调研行。
8: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9: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10: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9: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运往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10: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9: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

0: 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1: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2: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1: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2: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3: 今年暑期，各地优化服务、升级业态，不断释放文旅消费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连日来，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多场比赛在安徽宿州萧县火热进行，并于2026年萧县阜阳文化节深度联动。
5: 可以，我给你展示一下啊，稍等一下啊。
4: 赛事之余，运动员家属、观赛市民纷纷走进阜阳美食街区，一锅奶白羊汤、特色羊肉菜品成为必打卡美食。丁里知青园、水墨圣泉古镇等阜阳文化节分会场游客络绎不绝，文旅市集、商超、特产门店客流大幅攀升。一站式看赛事、吃美食的行程对游客充满吸引力。萧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赵树岭介绍，
6: 赛事与阜阳节叠加期间同步举办书画展、农特产品展销、夜间市集等特色活动，目前全县接待游客已超60万人次，餐饮营收、农特产品销售额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0%以上。
7: 炎炎夏日，清凉游备受游客欢迎。在江西抚州广昌县，10万亩莲田碧叶铺展，粉白荷花点缀，游人漫步栈道、赏荷拍照，享受难得的清凉。七月以来，赏莲热带动民宿、餐馆、白莲特产门店等迎来客流高峰，乡村消费活力全面释放。民宿经营者吴爱民：
8: 我们的游客明显增多了，特别是周末，都必须要提前2-3天才能订得到房间。周边的饭店生意好得很多。
9: 今年暑期，新疆和田地区将民俗体验、实景演绎、特色美食和文创消费深度融合。位于和田地区和田县的约特干故城景区不久前完成了业态升级，推出大型实景演出、古风换装妆造等，为游客打造一步跨千年的穿越之旅。游客罗明慧：
10: 我今天专门带朋友来约特干古城玩的，看了沉浸式演出，像穿越了，拍了1个小时的照，还专门做了妆造，建筑精致，随手出片，大家都特别喜欢。
11: 夏季高温暴雨天气多发，道路交通流量、货运物流流量持续处于高位。公安部组织重点地区开展夏季旅游交通安全和面包车、货车交通秩序3项整治，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2: 暑期高原旅游进入旺季，面对骤增的车流和复杂的山区路况，在青海门源县浩门镇西彩门交通检查点，执勤民警对过往的面包车和货车进行细致检查。青海省门源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李俊文介绍，
13: 大量外省旅游驾驶员不熟悉高原弯坡、临水临崖路况，农牧区超员出行隐患屡有发生，客运车流增多，长途货车疲劳驾驶风险上升。
12: 为保障暑期旅游高峰期的出行安全，河南南阳交管部门联合交通、文旅等多职能部门全面开展夏季旅游安全护航。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大队民警张萌介绍，
14: 我们在高速出入口、景区周边等重点路段设立检查点，采取定点核查、逐车查验模式，重点检查车辆营运资质、安全技术状况，核查驾驶员从业资格，逐项核对包车合同和线路牌。
12: 夏季昼长夜短，个别驾驶人心存侥幸，违规驾驶、超员、超载、疲劳驾驶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一发多发。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支队一级警长顾阳介绍，

0: 推行日间常态化巡查加夜间突击式严查的管控模式，实现路面管控全覆盖。
1: 在货车交通安全治理方面呢，加强线索摸排、数据共享和分析研判，完善跨区域的集中应警和联合会战机制，从严查处一批货车易肇事肇货违法行为，消除一批风险隐患。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对甘肃定西渭源县双石门沟726重大山洪灾害调查评估实施挂牌督办。7月26号，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沟区域突发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23人受伤。
3: 水利部今天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北等地2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今天对重庆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仍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2: 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晚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因为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方暂缓任何攻击，并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伊朗方面8月2号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尽管如此，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称，基于这一请求，我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此项承诺。各方要立刻行动起来，促成协议落地。伊朗方面8月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无论美方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8月2号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月1号晚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准备，任何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的参与或配合，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坚决回应。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8月1号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卡塔尔斡旋人员8月1号分别同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贝特科夫以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
3: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8月1号称，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证实，乌军击沉一艘俄集装箱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

0: 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8月1号通报，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据他介绍，7月31号夜间，这艘名为亚尼娜的民用集装箱船被两艘乌军海上无人艇袭击，在新罗西斯克市130海里处的国际水域沉没，全部17名船员获救。利哈乔夫强调，船只在国际水域航行，运输的是从冷冻食品到建筑装饰材料的民用产品。当地时间8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于夜间发起打击行动，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腹地设施实施多轮打击。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泽连斯基还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部队还袭击了俄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3座炼油厂基础设施。另外，哈萨克斯坦能源部8月1号表示，7月31号，里海管道联盟暂时停止了输油管道的运营。里海管道联盟是一个跨国石油运输管道项目，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及多家国际石油公司共同运营。今年7月，里海管道联盟遭受了数次无人机袭击。最近一次袭击发生在7月30号，当时两艘被租用装油的油轮成为袭击目标，俄方指责相关袭击是乌方所为。
1: 其他国际消息，十名国际登山者7月30号在巴基斯坦攀登海拔8047米的世界第12高峰布洛阿特峰时遭遇雪崩失踪，目前已有4具遗体被找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1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失联。
2: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坡坎县8月1号发生山火，迫使数千名居民撤离。华盛顿州州长当天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目前，美国有84起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美国国家气象局1号表示，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本周末将席卷美国西部地区，多地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说两
8: 句，
7: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啊，就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从军记讲述了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在军营中结识了豪爽的校尉金勇，结为兄弟。十年征战，木兰虽升为大将军，但二人相濡以沫，情感笃深，视同生死。得知木兰竟是女儿身后，金勇对木兰痴情如火，苦受煎熬，木兰也是难以依恋之情。木兰许诺得胜班师之日便是我们婚庆之时，然而在鏖战中，金勇为救木兰壮烈阵亡。班师回朝之日，木兰凭吊古战场祭奠金勇，痛不堪言。天子传谕，命花将军进京受封领赏。木兰书呈圣上，荣辱得失身外事，兴国安邦赤子情，辞封还乡。接下来请您欣赏评书《从军记》。
2: 石金禄刚想出去质问，那山西人回来了。原来他想去找那朋友打个招呼，可是走出去不远，他一想慢着，我把那钱搁在行李里的保险嘛，这样丢了我上哪儿找去？不行，我得回去。干脆我夹着那个包，沉点沉点的，比丢着强。所以他多了个心眼回来呢。这掌柜的跟伙计也没想到他回来那么快，正好在院中相遇。这山西老客对这包袱皮儿、这包太注意了，一眼就看出来了。啊，你们怎么拿我的包？这是我的。掌柜的跟伙计一看事情败露了，怎么办呢？只好厚着脸皮不承认。什么什么？你的？这我们自己的包，你怎么讹人？什么你的包？我在行李里头搁着呢。哎，我门怎么开的？一定是你们干的。我到官府告你们，给我包，给我包。这仨人没理，情急之下就伸了手了，仨打一个。你看这山西老客做买卖有能耐，要讲究打仗可不行了。让一拳打的肋叉子上，哭啾就蹲在地下来。这仨小子眼露凶光，一看一不做二不休，干脆下手把他整死就得了，拿绳子去快快勒勒，要勒死狗。石金禄一看要出人命，不管不行了，啊，当一脚把门踢开，他蹦出来了。住手！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谋财害命不成？我是证人，我全看见了。没把这掌柜的吓死，一看这怎么办呢？他赶紧过来呲牙一笑，小兄弟，小兄弟，别吵吵嘛，见面分一半行不？有你的好处，看你这样子，你是卖苦力的，你能挣多少钱呢？给你一半，你就发个小财，吃喝不愁了，好不好？也算你一份儿。你只要把这件事不说出去就行。放你娘的屁！害人的事儿我是坚决不干。走，到官府打官司去。这仨一听他妈坏了，这位是吃生米儿的，干脆就打吧。他们三个人又转向石金禄，四个人就滚在一块儿了。你说这一打，这个店房热闹不？还有不少住店的都出来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结果打到衙门去了。当时本地有个巡检司，这巡检姓陈，陈的老爷，这小子就是个贪官。这陈的老爷跟开店的掌柜的还不错呢，还。这掌柜的知道案情重大，要一较真呢，往少说也得判十年徒刑啊！那怎么办呢？他先包了包银子给陈的老爷拄到怀里头了。这陈的老爷是专吃这口，因此他就向着开店的掌柜的，把人们带上了一问， 他根本也不听石金禄和那山西人的。他把桌子一拍，先断喝一声：“大胆！你叫什么名？”“我叫石勇。”“你是哪儿的？”“我是山西大同府小北村的。”“那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我为了吃口饭。”“是那么回事吗？瞅你他妈贼么树眼的，你一定不是个好人，一定是在家乡犯了什么法了，逃门在外。来啊，把他监禁起来，要好好的调查调查。”就这样把石金禄压起来了。石金禄还真害了怕了，本来他贪人命跑出来的，这要真一查，把当年的人命案给勾引出来，我还活得了吗？哎呦呦呦！管这事儿管的把我自己搭在里边了。他也不知这个案子究竟是怎么办的。书中代言，那山西人呐，也花了不少钱，拿出一半来打点这位陈大老爷，总算落下一半银子，得了条活命。这山西老客心还挺好，后来一琢磨，要没那小伙子给我帮忙啊，我这命就保不住了。哎呀，有人就有一切呀，那小伙为我摊了官司了，我这阵没事了，能袖手不管吗？就这样的一打听，才知道这小伙子叫石勇，现在押到县衙大牢。他拿出20两银子去探监，到监狱里真见着石金禄了，千恩万谢，拿出一部分银子打点牢头，让他们不要亏待石金禄。像这种人就算不错呀。世上有那么一些人，你把他救了，翻过来他也不领情，也不道谢，扬长一走，管你死活呢。这种人也大有人在。像这个老客就算挺好了，打点完了人家回家了。哎，你别看这点银子不多，真有作用。这牢头对石金禄还真不错，没打他，吃饭比别人给的还多。你看那个陈大老爷说调查，哪有功夫调查呀，那不过是吓唬人罢了。后来一想，你说给他判个

什么罪呢？又无罪，没理由，判不了。后来想，得了，发苦役吧，叫他修长城去干活去。就这样把石金禄编到犯人堆里，发的敲稿去修长城去了。你想，这万里长城，日久年深，风吹雨打，能没有坍塌的地方吗？所以呢，得不断的有人整修。如果花钱雇功夫，那得多少银子，往往都叫犯人上这修了。这官府拿犯人能当人吗？别的不说，连饭都不给吃饱了，那些粮米都被他们克扣起来，入了自己的私囊。因此有不少犯人就活活的饿死、累死、渴死，每一天乘车往外拉人。附近有几条山沟，那沟里的尸骨都堆满了。石金禄一看呐，这是个酷刑啊，过不了许久我也得冻死、渴死、饿死和累死啊，干脆我他妈跑吧，我呀，我受这个罪啊。石金禄还真明白事儿，这天要开饭，还没等开，他一瞅拎了一桶饭，心说我先下家伙吧。趁着看守没注意，他把饭桶拎到没人地方，这顿吃把这些日子的烧全捞回来了。他正吃着，被看守看见了。哎呦，好小子，你他妈偷饭吃！过来一动手，石金禄也吃饱了，这力量也上来了，去你妈的，咣一拳把看守打个仰面朝天。他伸手把看守的刀夺过来，杀开一条道，他就跑了。他这一跑，有不少犯人也暴动了，那次也跑了不少，但是也有不少犯人搭上性命了。咱们单说石金禄，惹了这个祸之后，他可不敢再待着了，心说我呀，远走高飞吧，落到官府肯定得掉脑袋，上哪儿去？出了长城就是突厥。就这样，他爬出万里长城，到了突厥国了。你看这个人呢，只要喝出辛苦去，舍得豁出自己去，到哪儿吃口饭还不是太成问题的。石金禄走投无路，为了活命，什么活重干什么活，什么苦大就吃什么苦。后来突厥扩兵，把他也收到里边了。真正突厥国的人当然是人家要，不是的他们也收。像这突厥兵里面的汉人就占着三分之一呀、啊。类似石金禄这种现象也大有人在、啊、他当了个普通的大头兵，就因为他吃大苦、耐大劳、忠心耿耿、认真办事，受到上司的重视，不断的提拔，有时候就提拔两三级，十来年的功夫居然熬成了蓝袍都督，在都督当中是第三等，他的官职就等于隋朝方面的总兵官，那要熬到总兵那就不含糊，手下管着万八千人呢，尤其他是个汉人，突厥人本来对他就有戒心，可经过这些年的考验，一看他没有别的心，这才破格提拔，叫他当了蓝袍都督。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这次突厥侵犯大隋，石金禄也跟着来了。战场的事儿，石金禄也都知道。这次奉命捉拿那个花木立，他就负责领着几千突厥兵来到碧云山庄。这会儿他哭着跟他妹子石金

0: 归舅父李汉生说明了以往的经过呀。老头听完了不住的点头，哦，可这也难怪呀，孩子，放下远的咱说近的吧，今后你打算怎么办？舅舅，我想好了，这不咱们一家人遇上了吗？舅舅，您和我妹子都跟我走，咱们到突厥国去享福去。我在党城已经买好了房子了，宽房大屋，可好呢。我把您接去，把我妹子接去，我好好报答报答您的恩情，让您享受荣华富贵，您看怎么样？你叫我离开中原跟你上突厥，这可是背叛老祖宗和父老乡亲呐、啊！不行，我那样做能对得起祖宗吗？我得留下千古的骂名啊！孩子，你趁早打消这个念头，我是一定不去。石金辉也直晃头，哥哥，此言差矣，我也不能跟您去。到突厥，那是背叛咱们大隋，被万人吹骂的事情。妹妹，舅舅，你们说的不对呀、啊。你们在隋朝有什么好处啊？昏君杨广是六短之君呢、啊，那是个混蛋加三级的货呀、啊。你们保他就好得了吗？你们再看看，遍地都是贪官污吏。当年我为什么走呢？还不是把我逼的吗？在突厥，在这都是一样的，何必咱们分开在两地呢？舅舅，听我的吧，还是跟我走才是。不行，不行，不行。我下定决心，高低我不能走。不但我不能走，孩子，你把这身皮给我脱了，你是中原大国的人，你还得回来，因为你父母的坟茔，你老祖宗都埋在这块，我不准你再回突厥。当初是逼的，现在是现在，你就得认祖归宗。舅舅，我实难从命。结果为这件事闹翻了，哪方面都坚持自己是对的，最后石金禄打了个嗨声，好吧，舅舅，您抚养我妹妹的恩情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爹亲叔大，娘亲舅大，您是我唯一的亲人了，这一点我也没个忘，但是人各有志，突厥人再不好，对我不错呀。突厥王八里山敦比杨广要强得多得多，人不能没良心，现在叫我回来我也不能答应，尽管舅舅你骂我你恨我，我也只好如此了。妹妹，你要不跟我走，哥哥也管不了你了，但愿你们保重吧。说的这石金禄眼泪掉下来，也不搜查了，转身往外就走。石金辉一看，银牙紧咬，柳眉倒竖，挥手抄起顶门杠子来就要动手，被李汉生给拦住了。慢，猴儿，你要干什么？他不是我哥哥，闹了半天他是突厥的帮凶，我打死他这个败类。哎哎哎，拉倒拉倒吧，孩子，你哥哥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他是个热血沸腾的人，有良心呐、啊、他觉着当初不得地，投靠突厥， 人家把他拉扯成人才有今天，他怎么能背叛突厥呢？即使要回中原，也得有个过程，一下叫他没回身来也是不容易呀。看来他还是个好人呐，你看，就是咱们一家人这一见面，他不搜了，要换个别的突厥人，能答应吗？让他去吧，但愿还有见面的机会。哎呀，石金辉一听舅舅说的也有一定道理，这才哭着把顶门杠子放下了。这时有个伙计来了，哎，各位啊，报告大家一个喜信，突厥撤兵了，奔北去了。咱们这一庄子的人，谁家也没进，连一巴掌都没打。哎，你说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太阳从西边出来的。这是他们不明白内幕怎么回事，要知道内幕也不感觉到奇怪了。李汉生、施金辉也不便解释。这件事过去之后，他们赶紧从阁楼上把花木兰给请出来了。花木兰憋得满身都是汗呐。石金辉就把刚才的经过向花木兰讲述一遍。哟，花木兰一听啊，这个机会失掉了。如果要能把石金禄给收降了，这事儿可太好了。但愿着今后还有见面的机会，用言语和方法打动他，让他给当个内应，那可帮了大忙了。可这时呢，李汉生就说，木兰姑娘，有件事跟你讲，你可别堵心。要什么事儿？
1: 刚才我打听说你手下带着一伙人都叫人家抓了俘虏了。
0: 啊，都有谁？打听听说有个姓郑的叫郑九臣，还有个姓陆的叫陆什么，我记不清了，是不是叫陆炳章？
1: 好像是。还有个叫金什么熊的，还有个叫什么于大鹏的，哎，都叫人家突厥人给抓住了。听说嘛，这些人要打囚车装木龙送到党城，向突厥国王八里山敦前去献俘。献俘之后嘛，按着人家突厥国的刑法，要用大锅把他们都煮了。你说残忍不残忍呢？木兰呐，你看应该怎么办？
0: 哎呦，花木兰一听就站起来了。老人家，您得这个消息可靠吗？太可靠了，就是刚才突厥兵进庄村之后，他们自己人说的，我听得真而切真。好吧，要那样，现在我就得告辞。我的马在哪儿呢？石金辉已经急了，姐姐，你想干什么？我想去救这些人呢。
1: 哎呀，赵氏双侠闻听，不住的摇头，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木兰姑娘，我们不是打你的高兴，手大捂不过天来。他们这次押送的俘虏，可不光是这几个人呢，听说不少呢。沿途之上，他们必定严加防范。你又受了伤了，你单人匹马，你去救人能救得了吗？说一句不好听的话，你还许把事情给弄扎了。突厥人一看有人要劫囚车，他们一狠心就去把这些俘虏都杀了。到时候你倒成了催命鬼了。老人家，那我也不能看着不管呢，我回去我得怎么交代？
1: 可也说的有理，你先等等啊，沉住气，咱们大家想办法。伙计，仔细探听探听，好好查查这囚车往哪个方向走，离咱这能有多远？
0: 正这时，一个伙计跑进来了。掌柜的，离咱这不远，又来了突厥兵了啊！干什么的？看那意思，押送犯人的， 我们登高往下一看，拿绳子拴着一

长串，还有几辆车上有笼子，笼子里的还有人，就奔咱们这个庄村来了。好，你看清楚，一点都不假呀。再探再报，赵大侠、赵二侠哥两个沉默了片刻，突然眼睛一亮，哎，有主意了。木兰姑娘，我们打算这么办，马上挂幌，这店房就开张，然后咱们敲锣打鼓，把押送犯人这些突厥人接进咱的赵家老店。到这儿，酒里边下了蒙汗药，把他们麻倒了，不就把犯人给救了吗？大家一听，鼓掌称善。可随之而来的担心，就怕人家不住你的店，你敲锣打鼓有什么用？赵二侠闻听，把小脑瓜一晃，哈哈哈，他非住不可。哦，为什么呢？既然大家不信，就听我道来。老少英雄齐聚一堂，商量救人的办法。赵二侠、赵国宝为人聪明机智，鬼点子极多。他思考了片刻，冲着大伙一笑：各位，我倒有个馊主意，可不知道大家乐意不乐意。众人齐说：那您就说说吧，我等愿闻高论。谈不到高论，只是个馊主意。我看这样，咱们事先做好准备，把突厥兵引进这座店房。那么大家担心怕他们不住咱的店，我这主意啊，就打算使个美人计。哦，何谓美人计？木兰姑娘、金辉呀，你们二位可别挑理，咱们以大局为重。我看你们两个人样子出众，再好好捯饬捯饬，跟着我赶奔庄外去迎接突厥兵。据我所知，这突厥里面当官的大多数都是酒色之徒，见着你们两个人的容颜，我管保他骨酥肉麻呀。本来不想住店，他也得住，就利用你们两个人的容貌，把他们引进咱的赵家老店。请看，先把他安排到上房五间，让他当官的住到当中的房子里，让他的亲兵卫队住在左右两面的房间里，这样咱就好对付了。赵大侠点点头，这主意倒是可行，不过呢，可有点丢人。哟，大哥，你怎么这么说话？为了搭救各位英雄好汉，这又算得了什么呢？可也行，那问问木兰姑娘和金辉乐意不乐意。这两个女人都是巾帼英雄，女中的丈夫，根本不拘小节，因此痛痛快快答应了。赵二侠接着说，据咱们所知，他们一共来了也就是五六百人，咱这个店房又大，
装这些人绰绰有余，最好一个不剩，全叫他们住在店里。他们不是带着囚车呢吗？最好木兰和金辉出头，把囚车、慕容以及被捉的这些人搁到西跨院，然后派精明的人在寺外站岗放哨。

一乐，我们两个是个女流，又是个老太太了，我们能干什么？哎，女人才好办事呢。押送车辆的肯定有官军呐、啊，这帮人见酒没命，只要住到咱的店里，你们就尽量给上好酒，尽量端肉。他们在正在吃的时候，你们呢，再准备点开水，把咱那几口锅呀全烧开了，成盆成桶往那院里端，切记名义上让他们洗洗脸烫烫脚，实质上拿开水当兵器，动手的时候你们把盆端起来就给我烫，这一盆水指定能烫趴下十来个。趁他们混乱之际，把汽油车劈开，把人给救了。妥了，这事就交给我们姐俩了。这孙的奶奶、孙二奶奶是亲姐俩，自幼就学过枪刀棍棒，别看是半老徐娘，手脚干净利落，胆子还大，所以这姐俩点头同意了。赵大侠又说，二弟呀、啊，你可别忽略一件大事啊，现在突厥人手中的利器非常厉害，听说他们有飞天神弩，这个东西奇快如飞，威力无穷，如果把飞天神弩搬动，咱们这点人还架得住射吗？木兰姑娘那么大的能耐都身负剑伤啊，何况是咱们呢？可怎样对付这些弓弩手呢？哈哈哈哈，大哥您别着急呀、啊、我的话还没说完。对付弓弩手的事儿全都包到我身上了。哥哥别忘了，我打弹弓站着一撅，不等他射咱们，我先拿弹弓打他们，都把他们的眼珠子打瞎了，他还射个屁。对呀，众人一听都高兴了，原来这赵二侠人送绰号叫神弹子活张仙，这弹弓打的一绝呀，在这套书上打暗器他是祖宗劲儿，白天打箭靶，夜晚射香头，相无虚发。赵大侠跟他是哥俩，那太了解了。二弟好吧，这件事就交给你了。大哥当当，不但弓箭手交给我了，他那些当官的也交给我了，他要在屋里老实坐着没事儿，听见外边乱套往外的一闯，我准保叫他眼珠冒泡，起码脑门子上头我叫他长几个小脑袋，光你一个人也不行。是啊，我不还有徒弟呢吗？方才我算计了一下，连我加在一块儿能有15个人吧，虽然他们射的不太准，估摸着也8-9不离10。眼珠子射不瞎，鼻梁子也能打青了。瞎猫碰死耗子，射上谁谁倒霉呗。有我们这10几个人封锁住东跨院是万无一失。愚者的把兵刃准备到手底下，以防万一，一旦打了交手仗，咱们就跟他拼了。把人救出之后，这座店房能守咱就守，不能守咱们不要了，让他付之一炬，咱们大家一块儿投靠隋朝大营，跟木兰姑娘似的，咱们都当兵去了。对，好主意，好。

他们刚商量到这儿，报事的庄客跑进来了。二位侠客爷，现在突厥兵离着咱们碧云山庄可不远了，望各位早做准备。好，来，集合弟兄。原来这个赵家店是碧云山庄最大的一家店房，把伙计们划拉到一块儿，没有40人也差不多少。况且赵大侠、赵二侠爱教徒弟，有些人呢在这白帮忙，为的是学武艺，把这些年轻人再凑到一块儿，也有30-40人，再加上老少的英雄，这就100来号啊。这100来人用上智谋再拼命，那真是以一丁十，而且要杀突厥兵一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因此怎么想取胜的把握这么大，按照赵二侠的吩咐，众人做好准备了。单说花木兰和施金辉回到屋里，对着镜子，两个人化上妆了。那施金辉是有名的美女，就不用化妆，长得就够俊的了。这再梳梳头，抹点粉，换套鲜艳的衣服，怎么看怎么像仙女。花木兰长得也挺好，就是个大着一些，脚大一些，身体显得挺健壮，不然的话他那劲儿从哪儿来的。但是把腰勒上，穿上两件鲜艳的衣服，也不愧是名美女。两个人内藏利刃，化完妆从屋里出来，赵大侠、赵二侠、李汉生等人一看，哈哈哈哈哈，真仙女也。来来来，咱们赶紧行动。就这样，赵大侠领着几个伙计，带着花木兰、石金辉离开赵家店，起身奔东村口。他们手里还提着灯笼，黑天这灯笼非常显眼呐。他们也站在高处显眼的地方，往前边一看，就见黑乎乎的，突厥兵就来到了。这突厥兵的纪律是比较严的，这么多人没有说话的，光听见战马的嘶鸣和噜噜的囚车声，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啪！赵大侠难免有点紧张，告诉花木兰和石金辉，来了，做好准备。赵大侠说到这儿，从高坡上下来，把大手一摆，对面是突厥的官兵吗？请各位留步啊！突厥兵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看来了几个人挑着灯笼，全站住了。走到最前面的是尖兵，把掌中飞天神弩唰唰全举起来了，做好了战斗准备。押送囚车的突厥兵呼啦朝把几辆囚车全都给包围了，赶紧禀报都督。这领兵带队的有两个突厥的都督，一个叫虎牙，一个叫虎山，他们也是亲哥俩。这次奉了军师昆仑道长之命，押送着几辆囚车要回党城，见突厥王拔力山尊前去献俘请功，正好路过此地。本来他们不想住在这儿，按着计划他们要急行军一夜，明天翻过贺兰山就到了平安地带。

0: 可正早着呢，突然军兵不走了，虎牙跟虎山就是一愣，怎么回事？为什么不走了？回都督的话，咱们的队伍被人拦住了，不知什么事儿。莫非咱们遇上随兵和劫道的了？不，看样子不像，就几个人，为首的是个老头，还提着灯笼，看那意思好像是做买卖开店的。带本都观看，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虎牙在前，虎山在后，来到队伍的前面。这虎牙呀，把掌中金钉枣阳槊背到身后，往马前观瞧，一看呢，连男带女就六七个人，为首的这个老者紫红面，大高个，胖乎乎的，满面陪笑，后边又还有两个花枝招展的大美人。这虎牙看看虎山，虎山看看他大哥，两个人相视一笑，顿时长出了一口气。虎牙就问：“哎，老头，银河拦住本都的码头，你有什么事情？快些说。”都督在上，小老儿乃是本庄的一个买卖人，我姓赵啊，叫赵国忠，我家是开店的，听说都督在此路过，故此前来迎接。都督，人困马乏，得好好休息休息。我这的店房，房间宽大干净，吃喝便宜，请都督到店中歇马。
1: 哦，
0: 真是死店活人开呀！老头，你真会做买卖，来迎接财神来了，不错。只要都督肯于赏脸，我这钱就算挣到手了，也不忘都督的大恩。这时石金辉过来了，飘飘万福，二位都督，你们辛苦了。听说前方正在打仗，打仗嘛，不但危险，而且辛苦。都督，既然路过我们家门口了，何妨到店中休息一夜？我做几手好菜孝敬都督。哎嘿，这俩小子也是花中的魔鬼，色中的魔王啊！一见石金辉跟美人图似的，秋波闪动，牙如碎玉，把他俩的魂啊都给勾出来了。这俩人就感觉到骨酥肉麻，本来不想住，这回改变主意了。哼，心说在这歇一晚上也不错，不但有酒喝，有肉吃，还有美人陪伴。嗯，我们哥俩这有俩美人，我们一人一个，哎呦，这也是人生最大的快乐事儿啊。他俩人一咬耳朵同意了。好吧，既然如此，头前带路。
2: 是是是，
0: 都督您随我来。一边往碧云山庄走，这虎牙就一边问：“哎，老头，我的人马甚多，你那店房装得下吗？”都督放心，这点人绰绰有余，都能装下。装不下您放心，也不能住露天地，我想法给安排。
1: 哎，这就对了。不过我这还压着犯人，有地方放吗？
0: 有，我们这院墙高大，管保他跑不了。假如都督相信的话，我们庄村

0: 还有人可以派人跟您在一起看着这些犯人。
1: 哎，挺好挺好。
0: 这赵子牙怎么说，虎牙听着怎么顺耳，这时就来到赵家店。可在赵大侠迎接突厥兵的时候，家里人齐动手把店早就收拾干净了。等虎牙虎山从马上下来，舔胸叠肚往里走，进了店一看，呵，真不小，院落宽阔。他们不放心，先把这院周围看了一遍，然后挨院挨屋又搜索了一遍，感觉的没有什么差错，他们心才放下。还没等他说话呢，赵大侠先说了：二位都督，您看这是给您准备的上房，我们店里头数这几间房子好，您住到中间这屋，左右住您的亲兵卫队，您看怎么样？
1: 嗯，这个房子是不错。
0: 屋里给准备了两张床，虎牙虎山很满意，就住在这屋了。他们带了100名神弩手，也都住在两边，然后派人站岗放哨。这虎牙不放心，就是囚车呀，左看看右看看，搁到哪儿保险呢？赵大侠按着事先的计划，用手一指西跨院：二位都督，我看这犯人就搁在这院，您看这院墙有多高啊，最保险不过了。
1: 嗯，来啊，把囚车赶到这个院。
0: 这俩小子警惕性还挺高，拨出100人来专门看押囚车，告诉其中的一个平章：你不准休息，就在这给我看着犯人，倘若有个三长两短，我唯你试问，遵令。这个平章搬了把大圈椅子，往这儿一坐，把眼珠子瞪得跟包子似的。囚车就在他的对面，他连眼珠都不眨嘛，在这看着。这100突厥兵全都散开，把囚车围在当中。赵大侠一看，想救人不是那么容易的。计划是计划，真事儿是真事儿啊！容等动起手来，能不能像想的那么顺利，这就很难说了。另外还得防止万一，有估计不到的事出现了，怎么应付？想到这，大侠鼻子尖就冒了汗了。可这时屋里的事儿就交给花木兰和石金辉。这两个人出来进去的捧茶送水，虎牙虎山把盔头摘了，甲胄卸了，屋里点了几盏蜡灯，他们两个人的四只狼眼不由得大惊失色。
2: 以下为公益广告。
3: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4: 老公，路上小心。
5: 好的。
3: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5: 爸妈，我回来了。
4: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3: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6: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7: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3个儿子。
3: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8: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请听《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0: 入境游火热，各地优化服务拓展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
1: 电影暑期档持续升温，国产影片领跑票房。
0: 伊朗称将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以官员称以军仍保持高级别戒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

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把

0: 就一定能实现。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0: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1: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0: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0: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4: 谢谢谢谢。
0: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5: 谢谢。
1: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

0: 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1: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155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材质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前程。
5: 7月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6: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5: 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 新兴产业已经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7: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

0: 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1: 数据是最诚实的注脚。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3%， 高技术制造业增长 13.3%， 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 3.9 个和 7.9 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2: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1: 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楫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3: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4: 中国经济半年报。
5: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7.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6: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7: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6: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7: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8: 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这个夏天，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口岸出入境流量都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仅七月入出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10: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软件可以翻译，可以叫车，酒店设置也舒适，我们很开心，中国很美。
9: 入京通购北京平台支持16种语言，提供景点订票、酒店预约、网约车等39项服务。北京全市约1.8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
11: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在多个重点商圈、景区、酒店、大型商超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2: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13: 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迎来新一轮外籍游客到访热潮。截至7月28号，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年内查验外

0: 籍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幅约34%。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杨玉龙介绍，
1: 持续提升外籍旅客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增设信息自动回填和多一种提示功能，填报时间压缩一半，网上填报率超99%。
0: 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境外客流实现稳步增长。
2: 持续的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重点打造我们的康养、非遗和夜间演艺以及户外运动等沉浸式的体验产品。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目前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国产影片不仅主导银幕市场格局，更联动赋能文旅联动、线下体验等多元消费业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已近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
5: 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鲜源凭证。
4: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6: 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下半年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方面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7: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优化科技企业、中小企业外汇服务，持续推动银行外汇展业改革，深化外汇市场发展，推动多方合作，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
3: 据气象部门预报，昨天起到明天，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号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接近完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他说，在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分别与伊朗取得联系，并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可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总台记者2号了解到，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都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社交媒体才知道美方叫停了对伊朗的打击。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美国媒体披露，7月30号，美军在空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且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磅炸弹，造成3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正就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报道进行调查。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二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九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四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六个月增产。
1: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二号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以军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0: 韩国多地二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二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
1: 据英国方面1号消息，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了解，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中有43家协会投票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五，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4: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进入下半年，进出口能否延续这一势头，我将为您关注。
3: 本周日，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7月物价增长将呈现怎样的特点？中国之声将在数据公布后第一时间为您分析报道。本周五，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正式启幕，这是时隔64年，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诞生地北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
5: 北京全市多家影院和商圈将开展百花影展、影院放映及露天放映。系列活动还配套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8个奖项，我将及时带来相关动态的报道。
3: 本周日至8月21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怀柔科学城举办，主题是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6: 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宣布设立创新科学奖，2026年首次颁发，计划遴选10人，最终获奖名单将在大会闭幕式上正式公布。
3: 视线转向国际，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之后，本周伊朗局势将进入阶段性缓和还是更加焦灼的博弈期，中国之声将带来最新进展。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0: 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我市各街道社区开展形式多样的双拥共建活动，从文艺舞台到义诊台前，通过文化惠民与健康服务双向发力，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以实际行动弘扬拥军优属优良传统，营造出尊崇军人、关爱军属的浓厚社会氛围。在燕顺路街道家都社区，一场庄重热烈的庆八一主题演出温情上演，活动特邀参战英雄代表、退役老兵及军属代表现场观演，曾参与对越防御作战的老英雄登台讲述战斗事迹，带领大家回望峥嵘岁月，接受红色精神洗礼。由老兵艺术团带来的合唱、独唱、诗朗诵等节目轮番登场，深情歌颂人民军队的光辉历程，生动展现军民同心、雨水情深的动人画卷。在行宫东街道天阳城社区内，红心向党、义聚邻里文艺汇演同样精彩纷呈。活动整合社区优质资源，集结百余位文艺爱好者，器乐演奏《我是一个兵》，铿锵有力，合唱《祖国气势磅礴》，演员们的精湛技艺赢得观众阵阵掌声。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行宫东街道更注重将关怀落到实处。近日，行宫东街道天阳城景观西、景观东社区联合方舟医院开展八一拥军义诊活动，为辖区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及家属送上健康礼包。医护人员有序为到场人员测量血压，进行基础健康筛查，针对高血压、骨关节疼痛等常见病细致讲解日常养护知识，并结合个人身体状况给出个性化健康指导。此次系列活动的开展，是我市深耕基层精神文明建设、厚植爱国拥军情怀的生动缩影。通过文艺加服务的双重举措，进一步凝聚了奋进力量，为构建和谐社区、传承红色基因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2: 近日，居阳西街道阳光社区党委联合一号院新天地一中社区党组织，共同开展“军旗党旗相映红”公益服务暖民心主题活动，将红色文艺汇演与便民公益大集相结合，把暖心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文艺汇演环节，党员文艺志愿者轮番登台，带来红歌演唱、红色舞蹈、拥军诗朗诵等精彩节目，深情追忆军民同心峥嵘岁月，生动展现党群雨水情深。演出期间穿插党建知识、双拥政策、反诈常识有奖问答，党员志愿者现场答疑解惑，以趣味互动推动理论政策入脑入心。公益大集汇聚十余支爱心商户与公益团队，涵盖健康义诊、便民服务、金融科普、惠民让利、母婴福利、居家帮扶等多元服务。此次活动以党建为引领、双拥为纽带、服务为载体，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用红色文化凝聚民心，便民服务温暖人心，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下一步，居阳西街道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常态化开展红色文艺汇演与公益便民活动，拓宽服务渠道，细化服务举措，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全力打造宜居和谐、幸福文明的品质社区。
0: 眼下正值仙桃成熟上市的季节，段贾岭镇前蒋湖山村的桃林进入采摘期，依托独特的地理条件和山地气候，这里的桃子色泽鲜亮，口感脆爽，本该是热销的好时节，可今年销路却成了果农们最大的心事。三亩地3万多斤桃子，往年靠骑车赶集、批发走货，桃子多少能卖出去，可今年桃子集中上市，产量大，销路窄，不只是陈大姐一家，前蒋湖山村的桃农们几乎都面临着同样的难题，山上的桃熟了却不好卖了。
3: 咱们前蒋湖山村这一片有多少种植户？
4: 种植户就是
5: 四百八九十户吧，
3: 就是大概这个产量多少？

0: 产量就是300万斤嘛。
1: 啊，
0: 净桃的产量300万，你像苹果、梨这全不算。
2: 是。
3: 那往年这个老百姓他们都怎么卖这个桃儿？
0: 线上也有一小部分，剩下的就是国补给批发上市场卖，主要是还靠商贩
1: 啊，靠一部分零售。
0: 商贩干了，没事。
3: 那咱们今年呢？今年卖怎么样？
1: 今年呀，
0: 我们老百姓
1: 没有春寒，那个桃子增加了产量，产量比较大，销路比较小，
3: 那就是
1: 产大于销，
0: 对。
3: 就是咱们这个前三五山林村这一片，是不是这些种植户大部分都是岁数大的人？
1: 对呀，
0: 全是五十吧。
1: 80后、90后，有多少弄地的？相当少。就是现在就是60后，像我们的60后、70后，还在坚持着弄地。有的家老两口子，他摘完桃了，他都累得够瘦了，他也没法再去卖。岁数大了，主要是咱们就想着呀，通过这个，直播呀，咱们政府那个宣传呀，给咱们增加点宣传力度，让咱们左右的方圆多少里的都知道有一个段家岭镇的前蒋浦山村，是种植桃、苹果、梨、核桃，主要的宣传力度一加大了，老百姓都知道这里的，因为我们这个桃子口感好，不是吃的没有味儿水了吧唧，我们这儿海拔高，昼夜温差大，所以说我们的桃子比较甜，老少皆宜。
4: 前蒋浦山村有400多户、1600多口人，几乎家家户户都种桃。这里的山地桃是乡亲们最主要的收入来源。眼下满山的桃子熟了，我们希望更多的人知道这里，走进前蒋浦山村。
5: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0: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1: 低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4: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4: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4: 多开窗户，
3: 少坐电梯，
4: 多爬楼梯，
5: 少点懒惰，
1: 少点研究，
5: 少点装修，
1: 少点垃圾，
5: 少点奢侈，
1: 少点攀比，
5: 少点包装，
1: 少点排场，
5: 少点浪费，
1: 少点排放，
5: 少点污染，
1: 少点遗憾。
6: 嘘，
1: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7: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全都变成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0: 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我市各街道社区开展形式多样的双拥共建活动，从文艺舞台到义诊台前，通过文化惠民与健康服务双向发力，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以实际行动弘扬拥军优属优良传统，营造出尊崇军人关爱军属的浓厚社会氛围。在燕顺路街道家都社区，一场庄重热烈的庆八一主题演出温情上演，活动特邀参战英雄代表、退役老兵及军属代表